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2: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

0: 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谈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

0: 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她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误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4: FM89.6
3: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5: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离。

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秦台经济生活广播。

是陶爱卿，今年19岁，一个平凡又有点小迷糊的女生。从小到大，我就一直住在纳若里庄园。这个小农庄是我爷爷和过世的奶奶一起开垦出来的，它伴随着我，给了我许多的美好回忆。在纳若里盛开的季节里，整座庄园仿佛置身在一片白茫茫的橙花香气迷雾中，那香香甜甜的味道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可是却将人紧紧的怀抱在发梢，在脸庞，在心上，让人无法自拔。有人说橙花的香气是初恋的味道，我熟悉那味道，却迟迟没闻过爱的芬芳。花开了又谢了，什么时候爱就这样悄悄地开始了。在这小小的世外庄园里，住着一位深深爱着这片土地的女孩。有一天王子出现了，一种命定的情愫在两人的潜意识里萌芽。在这同时，其实也闯入他的世界，对他一见钟情。然而王子身边有着门当户对的公主，其实身边也有着相识已久的红粉知己。女孩该做怎么样的抉择呢？相知相爱的情缘注定要历尽沧桑与艰辛才能相守。就在这纳若里庄园中，飘散着橙花香气的秋天里，一段爱与守候的故事。天国的嫁衣。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

0: 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3: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

0: 方登士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行台经济生。

上进。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

0: 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建

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

0: 近三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

0: 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三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海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

0: 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

0: 程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

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城市的地平线被夕阳染成琥珀色，欢迎各位收听邢台晚高峰，我是申鹏。此刻的你是正停在路口，还是看着天边最后一抹晚霞发呆？我知道从早上的咖啡到下午的 PPT， 你已经扮演了一整天的大人。那么在这段属于你自己的狭小而私密的车厢空间里，我们能不能卸下盔甲，只听最想听的歌呢？今天的晚高峰，我不想问你业绩做了多少，只想问你此刻你的耳朵渴望听什么。

有人说，成年人的崩溃往往就在坐进车里却不想马上回家的那一瞬间。那一首歌的时间是用来回血，也是用来把打工人的标签撕掉。我们要的是把音量开大，把烦恼甩在窗外。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

0: 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发泄完了，我们总是要回归柔软。如果是夜晚的霓虹灯透过挡风玻璃打在脸上，这个时候你需要

晚高峰的路很长，但有人在陪着你，也许是家里等你吃饭的人，也许是副驾驶上已经睡着的伴侣，哪怕是手机那头的一句到哪儿了。这首歌送给那个让你愿意穿越城市喧嚣的理由。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

0: 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在所有人都争分夺秒的晚高峰，我们偏偏要虚度时光。堵车不是浪费，是老天逼你停下来，看看这座城市灯光亮起的瞬间。老狼，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距离家门越来越近了，也许菜香已经飘进了想象里。最后这一段路我们要加点油，为了推开门后的生活，为了晚上的那顿饭、那部剧或者那个大大的拥抱。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如果你觉得累，Let's go， 幸福生活可能是回家楼下那碗热腾腾的面条，也可能是小区门口等你遛弯的小狗。这首歌呢，送给下班后的自由，加满了油，来自梁静茹，勇气。

车流终会散尽，灯火终会为你而亮。无论今天经历了什么，当你停好车关掉引擎的那一刻，今天所有的 KPI 和烦恼都留在了座位上了。我是申鹏，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星态晚高峰，紧握方向盘，也紧握生活的那点甜，咱们路上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张作霖到高坎去14次，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就一个毛孩子跑这儿闯江湖。那么张作霖到了高坎之后，人就走了，把他就撂在街上了。张作霖一想，我下一步怎么办呢？这高坎这地方比我们的二道沟可强老了，好几趟大街，有烧锅，有饭馆，有酒楼，有茶社，还有个小戏园子，有绸缎庄，有当铺，还有银号，能有上百家饭馆。这街上车水马龙，果然繁华。好是好啊，没有我立足之地呀、啊。他在高坎这街上转悠了一天，把这5个老钱也花了。他找地方一合计，这地方是不错，没我容身之地，我得吃饭呢、啊，我得干活啊。上哪干去呢？他厚着脸皮进了几家饭馆，进屋就问：“哪位大叔是掌柜的
1: 啊？干什么？
0: 你们这用人不？你瞎呀？我们这人还富裕呢，用什么人？走。”张作霖陌生出来了，到另一家当铺。厚着脸皮问：“大爷，你们这缺人手不？我什么都能干，扫院子、打杂、干零活，只要给我口饭吃，我就心满意足了。”“
1: 去，
0: 不用。”结果张作霖又转悠一天，全碰了钉子了，感情混饭吃不那么容易。他饿了一天，转过天来离开大高坎，到了一个地方叫滚子泡。这地方是个村子，他一看这地方也不错，在铺子头有一个大院套，青堂瓦舍，后面是个大院，两扇大门开着，正感到赏乎。他看从四面八方来了那么20-30人，肩头都扛着农具，有说有笑，都进了这个大院。张作霖纳闷，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扒着大门提鼻子一闻，又怎么这么香？哦，到晌午了，正开饭。

0: 的时候，他这个肚子八爪如常，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简直是前腔贴了后腔了。张作霖一想啊，不管怎么的，我也得讨点饭吃。仗着胆子，他进了这院了。一瞅院一拉溜，有五间房子，帘挑着，门开着，热气腾腾，这香味就从里边飘出来了。他探头往里看，凡是来的人，把农具搁在门口，到了里边拿着大海碗，盛菜汤，抓饽饽，找地方就吃，好像没人管。张作霖一想啊，我也得吃啊，宁愿吃完挨顿揍，我也不能这么饿死。就这样仗着胆子他进了屋了，在碗下柜上抄起俩大海碗来，拿铁勺盛了一碗汤，在大笸箩里抓了两个大眼窝头，找个地方是狼吞虎咽。可屋里吃饭的人都发现了，有的就看了看他，有那多事的又问我这小孩谁呀？不知道，你认领没见过呀？还问那个呀？不定谁们家的亲戚，吃饭还得干活呢。所以很多人没直接跟张作霖打招呼。张作霖吃完了，把碗筷放下，一抹嘴转身走了，也没人拦他。哎，张作霖一看这地方不错，得管饭的。要这样我还不走了，饿了我就上这儿来吃了。那么一来二去，张作霖就在这漂流了五六天，一日三餐就上这大院吃饭。那边说这大院是干什么的呢？闹了半天，滚子炮有个大财主叫孙寡妇，老爷们不在了，给他留下良田百亩，有几挂大车，雇着好几十个工夫。这前面清塘瓦舍是他的住宅，后边是个饭堂。那么家里雇那么些人，到时候不得吃饭吗？出入住宅多有不便，就在这大院吃饭。这些人呢，都是老孙家的工夫，干活的。张作霖初来乍到，不了解这情况。那么一日两，两日三，时间长了，就有那多事的。这天外边下的小雨，吃完了也下不了地。有一位晃着挺大脑袋过来了，哎，小孩，哎，吃完没？吃完了，把碗送回去，过来，我问点事儿。张作霖心说坏了，要翻事，但是思想上早就有这个准备，把碗送回去，擦擦嘴，来到这个人的面前。大叔，你问我什么事儿？我你哪儿的没事？你跟这家什么亲戚？你问家去了吗？到吃饭的时候端起碗来你就吃，你知这碗多少钱吗？
1: 都
0: 说你跟谁有亲戚？谁介绍你来的？张作霖没词儿了。大叔，我是外地的，我是黑山县小黑山二头沟来的。你到这干什么？
1: 我到这找事儿做的。
0: 啊，你跟这家不认的？
1: 不认的。
0: 啊、不认得你就跑这吃了，这卖小兔崽子，你这胆有多大呀？这回我叫你吃多少你吐多少，揍他揍他。你说这种人不就是多事吗？过来三四个小伙子连推带打，连踢带搡。张作霖从小就不爱哭啊，但是知道这事儿没理，就任凭人家怎么打他，他也不还手。这一吵这一闹啊，本宅的主人孙寡妇知道了， 事也凑巧，这孙寡妇呢不上后院来，今天呢有个厨师傅人家不干了，据说跟个李师傅发生了口角，这孙寡妇要了解了解情况，今儿个一高兴到后院来了，正好遇上这个事儿，一瞅一大帮人围着个孩子，连推带搡的，这是干什么呢？过来一问，有人把这情况给说了。哦，别打他，别打他。孙寡妇把张作霖叫到面前看了看他，孩子，你是哪儿的？
1: 我是小黑山二道沟的。
0: 哦，离这可够远的，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我来找饭吃来了，我们家日子不得过，我爹死的早，家里都揭不开锅。
0: 哎，这年头啊，有多少人吃不上饭的，难为孩子你了。你叫什么名？
1: 我姓张，排行在末，你家里人都管我叫张老嘎子，我叫张作霖。
0: 哦，我老嘎子，别哭也别害怕啊！你要能找着活当然更好，要找不着呢你就上我这来吃吧，我你们都别欺负他啊，咱这多口人吃饭算不了什么，往后你就来吃吧。
1: 哎呀，
0: 张作霖一想，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人吗？我认为那是听书讲古，闹了半天真有这么回事。张作霖感激不尽，趴在地上就磕头，这回他哭了。
1: 您真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您对我太好了，在苦难之中您能赏我一碗饭吃，您就是我重生的父母，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您收我这么个干儿子，您就是我的干娘。娘啊，我给您磕头了。
0: 张作霖会来事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孙寡妇一磕头，这孙寡妇也高兴的不得了。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就这么地吧啊，往后啊你有什么困难就上这儿来，没有零花钱就到前院去找我，你看这干娘认的还真值。张作霖能管人家要钱吗？就这么吃白食啊，吃了两个多月，在没找着事儿以前一直在孙寡妇家里的白吃。那边说，这事儿是你编的吧？不，国有其事。后来张作霖做了奉天督军，又是奉天省长，发财了，有势了，不忘这件事儿，经常派人给这老干娘孙寡妇送钱。孙寡妇用这笔钱治了良田数百顷，成了当地特号的大财主。1924年，孙寡妇因病亡故，那时张作霖正忙于直奉战争，得着这个消息之后自己不能亲自来，那么派高级将领做特使，从奉天专程赶到高坎滚子堡来参加孙寡妇的葬礼，同时还带了几笔巨款。本来啊，想给这孙寡妇修一座像样的陵寝，全用汉白玉给修造个大牌坊，但这孙寡妇有个四儿子，小时候得马匹病啊，一条腿瘸子，叫四瘸子，这家不务正，张作霖寄来的钱都叫他贪污了。在经手修坟立墓的时候，他也珠宝私囊。 但是一想，不给我娘修个坟立个碑，在张作霖面前没法交代呀、啊。

就这样修坟之后就立了一桶石碑，此碑高八尺宽三尺，正面是张作霖送的四个大字，叫节烈松君，后边有碑文，落款有张作霖的名字和孙寡妇儿女的名字。此碑保留了几十年呢，后来到了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这桶碑作为四旧被拉倒了。有一位不懂的历史的人还把这碑砸成四半，成为井台上的奠基石，此碑至今犹存呐、啊，这是真事儿，这不是编的。后来张作霖在黄家店村找着活干了，黄家店村有个大地主也姓孙，但是这小子为富不仁，大伙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孙鬼子。这家伙敲骨吸髓，不杀穷人不碰，家里使奴换辈，吃喝不愁，东西两面还有两座大炮楼，还请着四个炮手，但是对手下的人是相当刻薄。张作霖也不知道啊，到这块当个半喇子，给他们家挑水扫地收拾院子，另外给放马。张作霖觉得一日三餐有顿饱饭吃，每个月还能给20个钱，哎呀也行吧。哪知道上了当了，这口饭不是好吃的。这天张作霖放完马回家，饭碗端起来正要吃饭，孙鬼子从外边进来了，手里拿着个文明棍，不容分说照张作霖的后脊背，啪啪就是两下，把张作霖揍的眼前直冒金灯了。哎，东家东家，我怎么了？妈的妈的的，你他妈的怎么给我放的马？哎，我那匹大白马拿下了。东家息怒，我把马都牵回来了，拴到槽头上，你去看看那大白马哪去了。张作霖顾不得吃饭，跑到马棚这一数，可不是，那匹大白马不翼而飞，听说我放马的时候不缺，回来的时候我也过了数了，他怎么少了一匹？东东，这怎么回事？好他妈小子，瞅你人不大，你这小子有脏心呢、啊、吃着我喝着我，你他妈还算计着我，你把马给谁了？卖了多少银子？说马今儿你要不说实话，我就打死你。来人，把他绑起来。手下人当然听他的，用根绳子把张作霖吊到马棚。这孙鬼子就跑这过堂来了，拿着文明棍指着张作霖的鼻子说，怎么回事？卖多少钱？这马现在在什么地方？你今儿个要不说，我就活活把你打死。说话之间啪啪的又打了几下，张作霖背屈寒冤，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书中代言，孙鬼子真把马丢了吗？真的。其实没有张作霖的事儿，闹了半天孙鬼子有个二小子

二埋汰。这小子今年19了，不需要出入赌场，没事逛窑子，一掷千金，挥霍无度。管这孙鬼子要钱呢，挺困难。这小子打了歪点子了，他一看这马当中最属这匹白马好，往少说能卖个10两8两的。他安这心不是一天的，今儿个抽空看院没人，孙二埋汰把白马给牵走了，结果做账还给人家。你张作霖怎么知道？这孙鬼子也玩了，所以就痛打张作霖啊。打了半天没问出结果来，孙鬼子还不完不散呢，吩咐人把张作霖卸下来推进冷房，告诉一天就给一顿招呼。多胆说出来怎么回事，多胆我再饶了你。你说张作霖多冤呢、啊、别看岁数不大，什么都不明白。张作霖越想越窝囊，连动带饿，窝火憋气，一头就病倒了。谁管呢？你爱死不死啊？一晃就过了很多天，张作霖本来就不怕，瘦的成了把骨头了。有个看门的也是孙子，这人心挺好，偷着有时候给张作霖送块饽饽。这一天孙鬼子又想过堂，这姓孙的伙计说，东家别介了，人不行了，你这一个冰棍下去他就得死了。东家虽然有钱，毕竟是人命关天呐、啊，要惊动了官府，这不也是个麻烦吗？是吧，我看看。孙鬼子命人把门开开，提着马灯子一照，把他吓了一跳。一看可不是嘛，这孩子算交代了，用手摸了摸鼻子，微微还有一点气儿。这孙鬼子就一皱眉，看来不能打了。老孙说的对，转过天来张作霖病情加重，眼看就不行了。孙鬼子一想，这样死在我们家好说不好听啊，还得给我找麻烦，干脆反正他在这一带一无亲二无故的，我呀就派人拿车把他拉到郊外，扔到沟里就算了，谁也没看见。要光我找人来，我说他走了，你找不出证据来，我怕什么呢？你说这小心多黑，他就让那个老孙另外找了俩伙计，每人给了1两银子，交代他们半夜去把张作霖用小车子拉上，扔到郊外去，吃谁得香着谁。撒伙计您不乐意也没办法，当天晚上遵命照办，把张作霖呢拿破袋子裹上，架在这车上，偷偷的离开皇家便街，就到了郊外了。说这话什么时候？天似亮似不亮，尤其是冬天，那时候的气温非常低，是滴水成冰，吐口吐米大就摔成四瓣。这三位呢连缩脖在端肩，冻得直摇脑袋，快点快点快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找了个去处，这块有几十棵树，还有乱葬岗子，一看差不多了，就这，快点回去。就在他们把张作霖周到车

0: 这么个时候，离他对面不远发出了声音，他们仨一看呢，大事不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我的眼睛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叫做承诺。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我的现在不知所措。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电台情歌，我猜是所有电台音乐节目都播过而且常播的一首歌，因为算是我们的主打歌之一。一说到广播，说到电台这个主题，很多人会搜关键词，自然会搜出电台情歌，再一听，诶，歌挺好听的呀，那自然要多播了。你之前听的多的可能是原版莫文蔚，而这次给你唱的是邓超。邓超这版翻唱，不管怎么说吧，挺有灵气的，挺有感觉的。有一些歌手可能声音特别好，技巧特别棒，但是唱歌就是怎么都不走心。邓超这版的翻唱总体来说挺走心的，我个人还挺喜欢的，也推荐给你。除了演唱者，我们来说歌，电台情歌本身，姚谦老师填词，王志平老师谱曲。王志平就是各位熟悉的王若琳的父亲。你看有的歌词好妙哈，第一句歌词说，谁能够将天上月亮

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是怎么样的想法，怎么样的思维才能想出这样的词句呢？就像是当年我问周志平老师，我说周老师啊，当年你怎么写出的做爱情的两岸，看青春的流逝这样的词句呢？他说就是那会儿年轻，刚好就想到了嘛，现在我自己也想不出了。还有像姚倩老师那句偶尔金剑用过的梳子留下了时光的线条，都好妙好妙啊。刚这句也是啊，谁能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哎，对哈，月亮如果有个电源的话，关掉关掉，别这么亮，你还圆月，哇，你还这么亮，把我们俩的沉默照得这么的明了。这也像是你更熟悉的那一首歌曲，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里边唱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偷偷的在改变。其实啊，我对月亮的脸改不改变根本没什么兴趣，而是我根本没话说，可是觉得不说的话气氛有点尴尬，总得说点什么吧。哈哈，你看今天晚上的太阳，哦，今天晚上的月亮好亮啊。除了刚才这句很妙之外，还有一句我不知道各位之前没有注意到，说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的心底瞧一瞧。如果医生听这句的话，第一反应是做手术了，搭桥。但是我们普通人听了之后，可能不会有那么多害怕的感觉，倒是觉得会有点浪漫。我是李志，在夜色里带上一些老歌，跟你说一说生活。生活本就不容易，所以在这里我希望用相对轻松的方式陪你说歌说生活。不管你在何处听，都谢谢你在听，而且更欢迎你来说，可以在微博或者是公号搜李志，木子李，山寺志。这首歌第一句歌词也好美好妙。

张洪亮谱曲，范玮琪填词和演唱的《到不了》，歌中有一句说，感觉你来到是风的呼啸。如果咱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的话，会觉得那是因为你在我心上很重，就像歌里说的，爱那么重，爱那么重，所以你来到就会感受到风的呼啸。而至于写实派的朋友来说呢，可能就会觉得那只能说明你又胖了呗，你一来到风都呼啸，哎妈呀，该减肥了。我们说正经的，前面一句，你眼睛会笑，弯成一条桥，终点却是我永远到不了，都是我们常用的词句，但是经过这样的组合之后就好妙。你眼睛会笑，弯成一条桥，终点却是我永远到不了。如果咱们要咬文嚼字，从语法来说，这肯定不对呀，怎么可能你眼睛还有什么终点？打住打住打住，咱没有必要这样去面对我们美好的中国话，我们还是得保留一些浪漫的气息。想起曾经写过的一条微博，2017年10月16号写的，我说广场卡拉 OK， 一位大叔用近乎失控的音准唱着《涛声依旧》，旁边一位大妈幸福地打着拍子，眼睛笑成一条桥。黄昏是一座城市最宜居的时刻。就是简单的一把来自的微博，让我想到那一天自己节目之前出去散步，听到一首音准近乎失控的《涛声依旧》，一开始没怎么在意，再后来发现，咦，观众全部都走光了哈。为数不多的观众里，有位阿姨幸福地打着拍子，真的眼睛已经笑成了一条桥。你可以想象这位唱歌的大叔在打着拍子的这位阿姨眼中是何等的帅气，何等的唱功卓越。客观上怎么样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眼中满满的都是爱意，而且已经相濡以沫几十年了，还可以对大叔近乎失控的音准报以这样的一种态度，这是何等的爱啊。黄昏确实是一座城市最宜居的时刻，而晚上也是每一个地方，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最接近自己的时刻。我常说白天是社会，晚上是人间，白天我们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社会的身份，而晚上我们则褪去所有的身份，就跟各位女士卸妆一样的，晚上不用再化妆，您只需要面对自己或者自己的至亲至爱之人。然后呢，我带一些歌跟你说一说生活，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刚才的歌曲里反复地说到不了，这可能就是所谓的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有一些歌里也在唱着这样的距离，比如说2001年郑华娟作词作曲，梁咏琪演唱，天使与海豚唱的正是传说当中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有爱就难不倒，我要对你好，这样的歌词很押韵，听起来特别有道理。就像我曾经写过一片花，说有爱就有希望，但有时候我们也发现爱并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没有爱啊，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还是要心怀爱意和善意，勇敢坚定地走下去，这一句好正能量呀，此处应该有掌声，是不是？刚这首歌来自于梁咏琪所演唱的《天使与海豚》，郑华娟谱写的，写的是天使和海豚爱上了，但是他们却始终没法在一起，这可能就是传说当中的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有可能是你听了我17、100期、1000期，但是却一直没有见过这个声音长什么样子。世界上最亲近的距离，又是你可能就听过我一期、两期，就认定了这个人跟你的频率是相近的，甚至于相同的。我一直坚信频率对了就能听到。这世界有这么多人，形形色色，各种款式的人，我们却会因为音乐相聚于此，甚至可能会发现这个人挺有趣的，这个人跟我有一点像，这就是缘分。我珍惜音乐和声音带给我们的这一份缘分，所以我会努力地听更多歌，观察更多的生活，然后把它们结合起来，在夜色里说给你听。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刚才在唱天使与海豚，现在海豚下班了，只剩天使 Jack Johnson Angel。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这首歌来自1993年的周慧敏，由李克勤填词，原曲来自中岛美雪，她叫《最爱》。其实那个年代就有很多这样的女神，她们不单单是长得好看，她们还有才华。比如说周慧敏，她除了音乐、除了演戏之外，画画也画得非常棒。那个年代的少男少女心目当中，觉得最美丽的女子之一，肯定有周慧敏的名字吧。虽然说这样一首歌曲，它叫《最爱》，我先念几句歌词。你看这个意境好美，没错，这是你熟悉的李克勤所谱写的。他说：“天空一片蔚蓝，清风添上了浪漫，诗一般的落霞，酒一般的夕阳，潮汐退和涨，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响，野花的微香，伴我心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这些好像都是在说自然景色，但后面才开始告诉你他真正想唱的、想说的。他说：“是我深情深似海，一生一世难分开、难改变，也难让你的爱满心内，让我的爱全给你，全给我最爱，地老天荒，人未改。”简单总结的话，这首歌唱的就是你是我一生的最爱，我对你的爱倾尽我所有的一切都不能表达。你看窗外的景色那么的美好，那么的浪漫，但是也不及我对你的爱。这样的爱你上一次体会是什么时候呢？有可能是好久好久之前，你不用回忆，有可能越回忆越伤感。年少的时候听过的新歌，有一天变成老歌，而我们自己变成了不老歌不老姐。于是我们就着这美好的夜色，听听这些过去的歌。接下来这首歌也叫《最爱》，来自于1986年，由钟晓阳和张艾嘉填词，李宗盛谱曲。

作为一个四川人，现在吃东西吃得越来越清淡，特别喜欢那些清汤寡水的东西。以前听歌听的可能也比较浓烈，就像我听张艾嘉，以前可能除了《爱的代价》之外，别的歌都觉得太寡淡了。但这几年越来越喜欢艾嘉姐的这些歌，像这些老歌，它是轻轻的、淡淡的，但就可能会在一瞬间戳中你，让你觉得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这么经历过。你看歌里说，以前忘了告诉你最爱的是你，现在想起来最爱的是你，红颜难免多情，你竟和我一样。以前就在身边，就在手边，忘了告诉你，现在想起来想告诉你，但你在天边没法告诉你，所以只能对着天边说一句嘿，珍重。前面还说纤纤小手让你握着，把它握成你的袖，纤纤小手让你握着，解你的愁你的忧。你看好美好美的词啊，又美又伤。这首歌曲

他给你的印象有可能是因为杨宗纬的翻唱，也有可能是张国荣唱过粤语版，还有可能是潘云的版本，而刚才这个是最早的版本，张艾嘉所原唱的《最爱》。这首歌它是由李宗盛作曲。

他一本书叫《停车暂借问》，曾经在2001年被黄磊的专辑等等等等物色中，将这部书变成了一首歌。而现在给你听的歌曲就是由钟晓阳的《停车暂借问》他所衍生出的一首歌曲，叫做《老车站》，出自于等等等等文学音乐大碟当中由谢明佑作词作曲的一首怀旧金曲。

少了张爱玲对人的历润，对白也格外的温柔。我总是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去演这部小说，我会不会有徐志摩的口气？因为他的书中男主角也很多情，只是女主角就思想文静多了。曾经听过钟晓阳写的歌词《最爱》，这次本来也要邀请钟晓阳来填词，为这个小说晓阳也大方地给了稿子，单曲一直没有谱好，因为《最爱》一直是我最爱的词作，我想有一天我一定会和他再合作的。当年黄磊说希望有一天再和钟晓阳合作，应该是说合作音乐，而后来随着陈志远先生的远去，黄磊不再唱歌。就像歌里说的，我站在风光过、平淡过、破旧的老车站，现在的站名叫做悲伤。还有前面歌词也非常生活，你看他说，我做了2年的单身汉，尽量让生活简单，看一本书很久才看得完，那个写日记的习惯2年前中断，因为之后每一天都长得一样。有一些词句乍一看好像很平实很生活，但你细细的品味之后发现是那么的伤感。你走以后我不想再写日记，因为每一天长得都一样，就是起床、洗漱、吃饭、工作、睡觉，好像我变成了一个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人，因为你走了。因为现在我的名字叫做老车站，一个破旧的老车站，它的站名叫做悲伤。这半个小时和你听过周慧敏的最爱、张艾嘉的最爱、黄磊的老车站。这首歌曲是2003年由小韩填词、蔡健雅谱曲、蔡健雅原唱、张杰翻唱的《夜盲症》。

这张专辑叫等等等等，文学音乐大碟，当中每一首歌曲背后都有本书，这本书就是钟晓阳的停车暂借问。在黄磊的专辑当中还有一些他的朗诵，其实就是他的念白，他在说这歌的缘起。他是说第一次读停车暂借问还以为是张爱玲写的，但读完发现是很年轻的女孩的笔触，她比张爱玲轻，有棉花要远行的味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3: FM89.6
2: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0: 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1: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产品。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

0: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的主题呢是关于如何预防和治疗瘢痕。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烧伤整形科的郝鑫郝医生。郝医生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今天啊，我们首先来让郝医生跟咱们来分析一下啊，到底什么是瘢痕啊？
1: 瘢痕就是在皮肤受到创伤之后形成的，由胶原纤维组织形成，对受伤部位进行弥补的一个特殊组织，它是自身正常受损后的反应，在它就好像是在一个峡谷中先铺上咱们的纤维蛋白网，让它好像一个一直在流动的水龙头，对它进行关闭。瘢痕的形成主要是由于胶原蛋白和其他纤维蛋白在伤口上附着和沉着的过程，这些胶原蛋白帮助咱们关闭创面，然后它虽然它们能帮助咱们封闭创面，但是它最后形成的这个组织的纹理是和咱们正常皮肤是不同的，然后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其中还残存着一些毛囊皮脂腺，如果损失的过深，可能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可能愈合能力就比较差，可能就靠瘢痕来填充，可能就后期会存在活动受限的这个程度。然后主要瘢痕形成与不形成还是要看损伤的深度，如果深度深了可能就会形成一块瘢痕，如果说深度浅了可能只是留下一部分色沉。
0: 你像医学上说的这个瘢痕就是就是百姓俗话说的这个疤，对吧？
1: 对，就是咱们所说的疤了。
0: 那说到这个瘢痕啊，它其实也有分型的，对吧？
1: 对对对。
0: 瘢
1: 痕呢，从形态上来说它主要分为线型、蝶形、蒲形、桥形、圆形。单说形态来说对咱们临床指导意义其实不大，然后咱们主要从病理程度过程来说，分浅表性瘢痕、萎缩性瘢痕、增生性瘢痕、瘢痕疙瘩和瘢痕癌。然后其中咱们最常见痘坑痘印所留下的就是咱们所说的萎缩性瘢痕，可能因为当时青春期的时候大家长痘，然后痘消了以后表皮和皮下组织进行了粘连挛缩，由纤维蛋白网和底下皮下的这部分脂肪组织粘连以后，就可能形成脸上大大小小不同的这个痘坑痘印。
0: 我相信这个痤疮瘢痕也就是这个痘坑痘印啊，也是很多人比较感兴趣的问题，也想知道有没有好的办法让它就是恢复哈。那么在后面的节目啊，由咱们郝医生啊跟咱们大家来详细的分享哈。那再来说一说这个增生性瘢痕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临床最常见的瘢痕类型吧。
1: 对，增生性瘢痕主要是以线性瘢痕为主，比如说做完手术以后的刀疤，外伤引起的这个伤疤，然后甚至说有一些烧伤之后形成的烧伤疤或者创伤留下的瘢痕，好多很多都是增生性瘢痕。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可能当时没有缝合，或者因为当时这个皮量超过一个硬币大小了，可能是咱自行愈合的，时间恢复时间比较长，这是它的一个共同特点。
0: 也就是说这个前期的这个增生性的瘢痕大家都不要去恐慌，因为它后面还有可能是恢复好的，对吧？那说到这个瘢痕疙瘩，它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瘢痕疙瘩就比较特殊了，它可能是跟体质有关系，也可能是发生在婴幼儿时期或者孕妇在一个正常生长的过程中。有的人他咱们正常人来说可能身上蹭破一块长个疤了，这就算结束了。但是有的人他可能体质比较特殊，家里可能有瘢痕体质，他蹭破一块以后他增生出来这块修复的瘢痕要远远超出咱们正常的皮肤，它在持续的生长，而且质地比较硬，弹性也比较差，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还有瘙痒疼痛，然后可能这部分人已经正常影响到生活了，他可能反反复复的去刺激它，它会持续的增大，然后甚至说有的

0: 可能就被称为不死的癌症了。
1: 嗯，我明白了，就比如说身上起了个疙瘩，然后他给挖破以后，然后留的这个疤痕比原来的痘痘还要更大。
0: 对，要大的大的多的多。
1: 嗯，那说到这个瘢痕，其实它还有瘢痕癌，对吧？
0: 嗯，对，瘢痕癌其实是咱一个泛称。很多有瘢痕的这个病人其实他还比较苦恼，甚至说在脸上或者在暴露部位，他可能四处寻医问药，他可能用过一些外面烧灼的这类的药，可能打过激光，可能反复摩擦它，可能用药水点去点它，反复刺激以后，这个表皮不断的在破坏和修复这个过程中，也可能说感染了，它有破溃，它就感染了一些病毒啊或者其他，反反复复它可能出现了一些像菜花一样的组织啊，或者说流出一些不是很清亮或者有少许异味的东西。
1: 嗯，
0: 在这个过程中它皮肤已经受到刺激了，它就增大了它变成瘢痕癌的可能性。
1: 嗯，也就是说这个有瘢痕癌，还有这个瘢痕疙瘩，还有增生性瘢痕，还有萎缩性瘢痕啊，有这几类的这样的一些分型啊。咱们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去咱们的中医院啊，来找咱们的烧伤整形科的好心好医生来咨询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由好医生来跟咱们分享如何预防和治疗瘢痕。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5: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6: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7: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6: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9: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5: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0: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那今天的主题是关于如何预防和治疗瘢痕，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烧伤整形科的

0: 好心好医生哈。那接下来跟咱们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瘢痕疙瘩啊，到底都是怎么样的一个形态啊，怎么样来产生的？
1: 瘢痕疙瘩一般都是因为本身自己有这个瘢痕体质，再一个有受了比较严重的外伤。咱们最常见的就是外伤和烧伤留下的瘢痕疙瘩为主。我们将瘢痕疙瘩分为了单发型、多发型。咱们单纯从字面意思上来说，就是单个发的或者两个以上，产生的瘢痕疙瘩。我们要把单发的瘢痕疙瘩，咱们主要看单发的面积。如果说面积比较小，直径如硬币大小或者厚度低于5毫米的，咱们可以直接说采用切除缝合呀，或者激光呀，或者同位素这些一次性的，咱们把它去除掉。如果面积比较大，厚度比较厚，超过5毫米的，可能咱们就可能要需要采用扩张器啊、植皮这种情况来的把它去掉了。如果说全身大面积的，出现了瘢痕疙瘩，那咱们可能就要从大腿取皮啊，或者像在体内埋扩张器，对瘢痕面积进行一个覆盖。
0: 那像这个瘢痕啊，其实它也能够分为这个未成熟期和成熟期，对吧？
1: 对。
0: 那未成熟期像他们的这个瘢痕，是不是就是咱们平常说的这个红色的那种感觉呢？
1: 瘢痕它主要受伤以后，咱们刚对它进行，无论是缝合呀，还是说做植皮啊，还是做转皮瓣啊，刚对它进行修复的时候，它是皮色的，包括它也是正常，只是有一个留下一个刀口。但随着时间变长，它可能要拉宽。如果说因为大家贴减张器效果不是那么好，咱们可能要拉宽。它从颜色上变来说，它有本来咱们的手术切口变成一个鲜红色，然后再变成暗红色，可能甚至慢慢变成白色或者变成皮肤色。在这个过程中，它是一个逐渐愈合的过程中。有的小孩家长受了外伤以后，刚缝完家长比较满意，可能过了将近2个星期左右，家长可能就来了，说好医生好医生，我这孩子这缝完这个地儿怎么周围有点红啊，可能是因为咱们减张没有到位，创周有点红是正常的，包括它红代表里边有丰富的毛细血管，它可能在逐渐增生。然后从质地上来说，未成熟的瘢痕一般是比较硬的，它因为它里边毛细血管在增生，有纤维蛋白在覆盖，它逐渐要封闭创面，它可能就是会出现质地和正常组织皮肤是不一样的。但是随着时间慢慢推移，它的颜色也在改变，它的质地也在改变，它可能慢慢变成皮色或者变成白色以后，它就会逐渐的融入咱们的皮肤，让它一个修复的过程。然后刚还没有成熟的瘢痕疙瘩，比如说是大面积烧伤留下的瘢痕疙瘩，在咱们体表是比较不是那么好看的，它可能就像一个大虫子趴在咱们体表，它和咱们正常皮肤是融不到一块的，一是颜色融不到一块，二是质地融不到一块，它可能略微突出于皮肤表面，甚至比皮肤高个5-6毫米都是正常的。在这个过程中，未成熟的瘢痕可能就会出现疼呀、痒、瘙痒啊，因为其中夹囊了一些毛囊皮脂腺，它不是一个正常的体位摆放，咱们正常的毛囊皮脂腺开口是朝外的，它尖夹在其中的毛囊皮脂腺它方向是不一定的，咱搔抓它可能也没有做到特别好的这个效果。
0: 那一般这个增生的瘢痕它通常是在伤口愈合的多长时间之内出现呢？
1: 咱们所说的这个瘢痕成熟，咱们书上讲的是3到6个月，但是其实在临床上实际并不是这个情况，
0: 会更久，对吧？
1: 对，会更久，因为随着瘢痕成熟，它要一个修复的过程，有的人修复的快，有人修复的慢，有的人在这个修复的过程中还在成长，所以它正常来说，甚至可能有到2-3年还没有成熟的，都见过。
0: 也有可能，比如说瘢痕体质的那些人，他永远都没有办法成熟，是吧？这都是有可能的。
1: 他会一直在长，可能只是长到一个程度比较稳定，你一旦对它破坏，它还会再继续长。它永远没有说一个我变成皮色或者变成我不再瘙痒这个过程，那没有，很少出现这个情况。
0: 那像这个瘢痕治疗，咱们都是怎么样去治疗呢？
1: 咱们从 次

0: 要到主要，咱们把最主要的放在最后边来讲。然后咱们最常见的药物治疗主要是口服药物、注射药物和外用药物。口服药物一般有抗瘢痕的一些药物，如鸡血苷呀，或者曲尼斯特呀，这些主要是抑制瘢痕增生，或者让它抑制这些瘙痒这些情况。可能有的人痒的厉害了，可能会晚上睡觉之前吃一片抗组胺药，就是咱们所说的抗过敏药。然后来改善这个瘙痒的症状。然后外用药吧，有许多，比如说咱们所熟知的说的激素啊、粘多糖类的呀，或者中药类的形形色色，比较多。还有一些角质剥脱类的，比如说咱所说的刷酸呀、水杨酸呀、果酸呀，这些都比较常见了。
1: 对，现在都比较流行这个刷酸啊，
0: 刷酸是，然后。像药物治疗中效果比较好的，就是咱们所说的注射类药物治疗。这个就是大家谈的可能有比较抗拒的。一般来说，咱们正常的瘢痕疙瘩，可能大家接触注射药物治疗比较少，更多呢只是说让它恢复啊，或者戴弹力套啊。真正需要药物注射治疗的，可能就是瘢痕体质，咱们所说的瘢痕疙瘩，它已经正常影响到咱们正常生活了，或者影响社交了。它会瘙痒，会疼痛。这个来到咱们科以后，它可能注射药物比较治疗，它主要的就是一个，往瘢痕疙瘩体内注射一个，曲艾奈德或者这些糖皮质激素之类的药物，甚至有的特别严重的，可能注射高浓度的抗肿瘤药，然后如氟氟尿吡啶这些情况。
1: 也是看它的类型严重不严重哈。
0: 对。
1: 那你像这个注射类药物的这个适应症啊，有没有哪些比较明显的？
0: 注射类药物主要是在增生期用的比较多，因为它有炎症，它会很明，会很红、很肿，这都可能不是很影响大家的正常生活。但是它可能一出现瘙痒，它这个瘙痒程度呢，是你抓不着，它好像在内核瘙痒了，你去对它进行搔抓，它其实做不到。好多人就可能打这个注射类药物，可能一它能萎缩一些，二它可能。用了注射药物以后，它瘙痒程度会好一些，可能不是那么红肿了，它在形态上看着也比较好，所以一般比较厉害的可能会选择注射药物。
1: 那注射药物它有没有一些什么禁忌症啊？比如说禁忌类人群啊，还有什么不良反应啊？
0: 单纯说禁忌症，它可能有的，你看像糖皮质激素过敏的人不能用，婴幼儿不能用，哺乳期不能用，再一个就是大面积的，一般就很少用了，因为。说句实在话，打瘢痕注射还是比较疼的。然后你打的特别多了，有的人就，甚至我在一些比较不太成熟的地方，有的人打瘢痕注射要一个全麻去打去，我觉得都没必要了。其实，
1: 太疼了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那不良反应都有哪些呢？
0: 不良反应主要就是激素的一些不良反应，库欣综合症，咱们所听说过的满月脸呀、水牛背呀，包括这个。一些打了特别多了以后出现的这个毛囊皮脂腺的感染呀，这都是咱们所说的不良反应。
1: 都是有可能出现的。
0: 对，甚至说有的打的多了一部分，在皮下注射激素注射的多了，可能是出现正常的皮肤毛发的地方，比如说咱正常的汗毛变成长得特别长的黑毛，这都包括皮肤出现萎缩呀、色素脱失啊，都是正常的。
1: 也就是说，这个注射治疗它是有优点的，但是呢，也是看你适不适合，然后做这样的一些注射治疗，对吧？
0: 对，它确实是疗效比较确切的，但是咱还是说，看咱们的面积或者咱们的类型来选择咱们合适的治疗方案。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